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3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9日上午就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为了做出最终决定，将在用于危机管理的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是，美国主流报纸《纽约时报》29日援引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虽然召开了约2个小时的会议，但特朗普并未得出结论。《纽约时报》还援引这名官员的话报道说，虽然特朗普政府认为已接近达成协议，但仍有一些问题正在讨论中。其中包括解除对伊朗资产的冻结。围绕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数名美国有关人士透露，关于双方有意延长停火60天，并在此期间就核问题展开谈判的备忘录，两国负责谈判的人员已就其内容达成了初步协议。另一方面，多家伊朗媒体29日报道称，有关备忘录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其中，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我们专注于结束战争，没有就核问题进行谈判。美伊谈判是否能够达成协议，目前形势依然不明朗。
1: 对乌克兰持续进行军事入侵的俄罗斯5月25日声称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以报复乌克兰的攻击，并警告驻乌各国外交官撤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消息称俄罗斯正计划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在此之上，泽连斯基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俄罗斯并非通过外交，而是试图使用导弹解决问题，并再次呼吁各国加强对俄罗斯施压。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弗拉修克29日在基辅接受了本台 NHK 等媒体的采访，对于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时使用了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奥列什尼克一事，弗拉修克表示，通过检查回收的电子零件发现，所使用的零件仅在俄罗斯及其同盟国白俄罗斯制造。他随后表示，关于导弹开发的战略方面，俄罗斯正努力避免依赖他国力量，以此表明他认为俄罗斯实际上试图继续通过本国技术制造威力极强的导弹。
0: 旨在讨论安全问题的亚洲安全峰会5月29日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亚洲和欧美约40个国家负责防务的部长等官员出席了会议。越南最高领导人、越共总书记苏林发表了主旨演讲。越南目前正在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同时也在提升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苏林在演讲中指出，国际秩序不应该通过使用胁迫或武力进行的威胁，而应该通过对话和克制而形成。苏林还指出，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一地区寻求的并不是大国的存在或缺席，而是其负责任的参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定于30日发表演讲，题为旨在印太地区和平的美国战略。这一演讲是否会提及台湾问题，引人关注。
1: 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通过了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该法获得成立。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以引入一项名为 JASTA 的新制度为主要内容，规定对于部分外国人在赴日之前实施入境审查。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等29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以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日本保

0: 保守党 Timmy Lai 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成立。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民党等予以反对。随着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获得成立，一项名为 JASTA 即旅行授权电子系统的制度将于2029年3月底前被正式引入。该制度规定，以观光等目的赴日的短期滞留，对于部分来自免签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在赴日前实施入境审查。该制度可简化审查手续的同时，也有望进一步严格防范以非法滞留为目的的入境。此外，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还规定，将在本财年内上调外国人在留许可的手续费。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把外国人在留资格更新和变更许可的手续费，根据在留期间的长短进行不同程度的上调，从现在的窗口办理6000日元，线上办理5500日元，上调至在留期间3个月10000日元左右，5年70000日元左右。此外，永住资格许可的手续费将从现行的10000日元上调至20万日元左右。
1: 日本防卫省5月29日宣布，将向北约设在德国、负责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持的司令部派遣4名自卫官。该司令部是北约2024年在德国设立的，旨在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持。除北约成员国以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参与其中。防卫省称，将向该司令部派遣4名自卫官，从6月起负责计划的制定和协调工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日在内阁会议结束后，对记者团表示，通过派遣自卫官，可以了解在乌克兰出现的新型作战方法等，由此而获得的经验教训也将有助于加强我国的防卫体制。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总务省5月29日公布的人口普查快报值显示，截至2025年10月1日，日本的人口为1,2,304,9,524人，比2020年上次调查时减少了39,6,575人，减幅为2.5%。为了让人们了解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经济产业现状，日本熊本县于5月28日举办了一个以企业等为对象的研讨会。亚利桑那州与熊本县一样，也是台湾半导体龙头企业台积电前往办厂的地方。往返于台湾北部的基隆与日本冲绳县石垣岛之间的渡轮航线正式开启。为此，纪念首航的典礼5月28日在当地举行。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想做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住房。
1: 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春奶奶之家的客厅跟机器人房东春奶奶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一起聊天。
0: 好，我们来听听第13课的绘画。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春奶奶问欣欣：“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0: 你对日本已经习惯了吗？
1: 欣欣回答说：“
3: はい。”
0: 嗯。
1: 春奶奶说：“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1: 欣欣说：“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嗯，我想看雪。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想去北海道。
1: 米亚说：“
4: 北海道，いいね。
0: 北海道真好。”
1: 欣欣接着说：“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1: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2: 哦呀，
0: 哦。
1: 米亚也觉得欣欣和平时不太一样。
4: 大丈夫？
0: 没事吧？
4: 顔が赤いよ。
0: 你脸红了。
1: 欣欣害羞地说她想见一个朋友。她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0: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雪
0: 是雪，
5: 見たいです
0: 是想看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1: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見たい，对吧？
0: 对。みたい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5: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我想见个朋友，
5: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 o， 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太形，那么 o 有时候会变成 ga。
1: 所以雪を見ます，我看雪，变成了雪が見たいです，我想看雪。
0: 是的。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見たいです。雪が見た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1: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5: 日本で
0: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5: 何
0: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何，而用短句里的
5: どんなこと
0: 什么样的事。
5: したい
0: 是
5: します，
0: 做的太行。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我想吃拉面。
5: 食べたい
0: 是
5: 食べます，
0: 吃的泰形。
1: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5: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4: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试试看。
0: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5: 金閣寺。金閣寺。
0: 去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我去金阁寺是
5: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1: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2: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1: 大丈夫？大丈夫？
0: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1: 大丈夫ですか？
0: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
1: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2: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3: 大丈夫？
4: 大丈夫？
5: 大丈夫？
2: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大丈夫？
2: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6: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7: はい。
6: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7: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6: 北海道、いいね。
7: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6: おや？
1: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6: 春さんの知恵袋。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0: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2: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0: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
2: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0: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2: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0: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合适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期节目，星星会回想起他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2: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3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9日上午就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为了做出最终决定，将在用于危机管理的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是，美国主流报纸《纽约时报》29日援引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虽然召开了约2个小时的会议，但特朗普并未得出结论。《纽约时报》还援引这名官员的话报道说，虽然特朗普政府认为已接近达成协议，但仍有一些问题正在讨论中。其中包括解除对伊朗资产的冻结。围绕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数名美国有关人士透露，关于双方有意延长停火60天，并在此期间就核问题展开谈判的备忘录，两国负责谈判的人员已就其内容达成了初步协议。另一方面，多家伊朗媒体29日报道称，有关备忘录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其中，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我们专注于结束战争，没有就核问题进行谈判。美伊谈判是否能够达成协议，目前形势依然不明朗。
1: 对乌克兰持续进行军事入侵的俄罗斯5月25日声称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以报复乌克兰的攻击，并警告驻乌各国外交官撤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消息称俄罗斯正计划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在此之上，泽连斯基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俄罗斯并非通过外交，而是试图使用导弹解决问题，并再次呼吁各国加强对俄罗斯施压。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弗拉修克29日在基辅接受了本台 NHK 等媒体的采访，对于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时使用了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奥列什尼克一事，弗拉修克表示，通过检查回收的电子零件发现，所使用的零件仅在俄罗斯及其同盟国白俄罗斯制造。他随后表示，关于导弹开发的战略方面，俄罗斯正努力避免依赖他国力量，以此表明他认为俄罗斯实际上试图继续通过本国技术制造威力极强的导弹。
0: 旨在讨论安全问题的亚洲安全峰会5月29日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亚洲和欧美约40个国家负责防务的部长等官员出席了会议。越南最高领导人、越共总书记苏林发表了主旨演讲。越南目前正在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同时也在提升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苏林在演讲中指出，国际秩序不应该通过使用胁迫或武力进行的威胁，而应该通过对话和克制而形成。苏林还指出，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一地区寻求的并不是大国的存在或缺席，而是其负责任的参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定于30日发表演讲，题为旨在印太地区和平的美国战略。这一演讲是否会提及台湾问题，引人关注。
1: 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通过了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该法获得成立。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以引入一项名为 JEST 的新制度为主要内容，规定对于部分外国人在赴日之前实施入境审查。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等29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以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Team Mii 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成立。 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民党等予以反对。随着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获得成立，一项名为 JESTA 即旅行授权电子系统的制度将于2029年3月底前被正式引入。该制度规定，以观光等目的赴日的短期滞留，对于部分来自免签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在赴日前实施入境审查。该制度可简化审查手续的同时，也有望进一步严格防范以非法滞留为目的的入境。此外，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还规定，将在本财年内上调外国人在留许可的手续费。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把外国人在留资格更新和变更许可的手续费根据在留期间的长短进行不同程度的上调，从现在的窗口办理6000日元、线上办理5500日元，上调至在留期间3个月10000日元左右，5年70000日元左右。此外，永住资格许可的手续费将从现行的10000日元上调至20000日元左右。
0: 日本防卫省5月29日宣布，将向北约设在德国、负责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持的司令部派遣4名自卫官。该司令部是北约2024年在德国设立的，旨在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持，除北约成员国以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参与其中。防卫省称，将向该司令部派遣4名自卫官，从6月起负责计划的制定和协调工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日在内阁会议结束后，对记者团表示，通过派遣自卫官可以了解在乌克兰出现的新型作战方法等，由此而获得的经验教训也将有助于加强我国的防卫体制。
1: 接下来请

0: 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总务省5月29日公布的人口普查快报值显示，截至2025年10月1日，日本的人口为1亿2304万9524人，比2020年上次调查时减少了309万6575人，减幅为 2.5%。为了让人们了解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经济产业现状，日本熊本县于5月28日举办了一个以企业等为对象的研讨会。亚利桑那州与熊本县一样，也是台湾半导体龙头企业台积电前往办厂的地方。往返于台湾北部的基隆与日本冲绳县石垣岛之间的渡轮航线正式开启。为此，纪念首航的典礼5月28日在当地举行。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想做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住房。
1: 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春奶奶之家的客厅跟机器人房东春奶奶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一起聊天。
0: 好，我们来听听第13课的绘画。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春奶奶问欣欣：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0: 你对日本已经习惯了吗？
1: 欣欣回答说：
3: はい。
1: 春奶奶说：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1: 欣欣说：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我想看雪。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想去北海道。
1: 米娅说：
4: 北海道いいね。
0: 北海道真好。
1: 欣欣接着说：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1: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2: 哦呀，
0: 哦，
1: 米娅也觉得欣欣和平时不太一样。
4: 大丈夫？
0: 没事吧？
4: 顔が赤いよ。
0: 你脸红了。
1: 欣欣害羞地说她想见一个朋友，她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0: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雪
0: 是雪，
5: 見たいです
0: 是想看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1: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mitai， 对吧？
0: 对， mitai 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5: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我想见个朋友，
5: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 o， 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 tai 型，那么 o 有时候会变成 ga。
1: 所以 yuki o mimasu， 我看雪，变成了 yuki ga mitai desu， 我想看雪。
0: 是的。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mitai desu，雪が見た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1: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5: 日本で
0: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5: 何
0: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何，而用短句里的
5: どんなこと
0: 什么样的事。
5: したい
0: 是
5: します
0: 做的态形。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我想吃拉面。
5: 食べたい
0: 是
5: 食べます
0: 吃的泰形。
1: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5: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4: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试试看。
0: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5: 金閣寺。金閣寺。
0: 去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我去金阁寺是
5: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4: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6: 大丈夫？
5: 大丈夫？
0: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5: 大丈夫ですか？
0: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
5: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8: 大丈夫？
9: 大丈夫？
10: 大丈夫？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大丈夫？
1: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11: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2: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0: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1: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0: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
1: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

0: 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1: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0: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1: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和室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欣欣会回想起她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1: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0: 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十三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想做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住房。
1: 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春奶奶之家的客厅跟机器人房东春奶奶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一起聊天。
0: 好，我们来听听第十三课的绘画。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春奶奶问欣欣：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0: 你对日本已经习惯了吗？
1: 欣欣回答说：
3: はい。
0: 嗯。
1: 春奶奶说：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1: 欣欣说：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我想看雪。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想去北海道。
1: 米娅说：
4: 北海道，いいね。
0: 北海道，真好。
1: 欣欣接着说：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1: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2: 哦呀，
0: 哦。
1: 米娅也觉得欣欣和平时不太一样。
4: 大丈夫？
0: 没事吧？
4: 顔が赤いよ。
0: 你脸红了。
1: 欣欣害羞地说她想见一个朋友，她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0: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雪
0: 是雪，
5: 見たいです
0: 是想看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1: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見たい，对吧？
0: 对。見たい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5: 北海道。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欣欣会回想起她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波段情长，我是华宁。
1: 大家好，我是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最近好热啊，有时候在家里坐着都觉得受不了，忍不住想开空调啊。
1: 啊，是啊，是啊。而且日本呢，就是有些地方已经入梅了，梅雨已毕，也就是进入梅雨季节了。不过东京还没有入梅，可是呢，东京要等到六月份呢才完全入梅。哎呀，往后这天气不仅热，还会比较潮湿。
0: 对对对，其实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也有梅雨啊。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就浑身长湿疹，而且洗的衣服也经常发霉发臭。
1: 哇，
0: 哎，作为一个北方人，真是受不了啊。
1: 哇，哎。那不管你这个中国北方人呐、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也受不了啊。
0: 是吗？赶紧先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1: 好，
0: 波短情长，
1: 现在开始。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波短情长。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加藤彻。刚才我们都说异口同声的说讨厌梅雨，可是我想来想去，梅雨也有好处吧。
0: 哦，是吗？
1: 比如说万一没有梅雨的话，我们会缺水吗？
0: 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在备稿的时候我们的编导说过这个您笑着是一天，哭着也是一天，都要过梅雨，还不如想想梅雨有哪点好处啊。所以我们两个就想了半天，确实也是有好处的。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梅雨的一点就是我老家呢，因为是中国的北方吧，一到五月这个气温上升的非常快。
1: 哦，是吗？
0: 可能是一下子就到38-39度。
1: 38-39度，
0: 特别热。但是日本的梅雨时节呢，就是它一下雨，它可能这个温度就会下降一点。就是慢慢悠悠的进入夏天的感觉。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您那儿有没有梅雨呢？或者您对于梅雨是怎么想的呢？有没有喜欢梅雨的人呢？
1: 是是是。
0: 也希望大家留言来跟我们讨论一下。
1: 是，我们那个欢迎朋友们的留言。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又有哪位朋友发来留言了吧。来自中国的安托万听友说，能否向中国的观众或者听众介绍一下日本的无障碍设施，比如盲道呢？很多中国人可能并没有去过日本，在网络上看到的关于日本盲道的介绍也不是非常的细致。日本的无障碍设施比如盲道以及自行车管理都值得中国学习，应该让中国的观众以及听众细致的了解。
1: 谢谢安托万朋友发来留言，他关注到了方便残疾人等人士的无障碍设施啊。这个在日语里也有个专门的词叫バリアフリー。
0: 对，关于日本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呢，我们也会跟我们的编导商量一下。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能会在节目中详细的介绍。
1: 换你

0: 那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什么样的设施？
1: 无障碍设施哈，我来日本之前没有见过的。
0: 啊，是吗？
1: 一样设施我给大家说一下吧。其实中国的这个比如说大马路上过马路的地方也有给这个盲人听的这种、
0: 哦、
1: 比如说哔哔的声音啊。
0: 哔哔哔。
1: 对对对对。但是我来日本以后我发现有一些大车站的厕所它也有这个给盲人准备的声音的提示。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怎么提示呢？就告诉您，您前方3米处左边是男厕所，右边是女厕所，这样的不停的播放。
0: 啊，对对对。
1: 我刚来的时候挺吃惊的。一开始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放这个录音。后来我才想明白，原来是为这个盲人朋友准备的。我就觉得特别贴心。
0: 哦，是吗？
1: 好的，那么今天的听友留言时间啊就先到这里。因为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还有非常精彩的内容要送给大家。
0: 什么内容啊？
1: 我们的编导前行啊采访了一位特别的嘉宾。那么后半段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0: 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台 NHK 编导钱行。在今天的嘉宾访谈时间里面呢，我们邀请到一位互联网及 AI 研发领域的传奇人物，他就是郭宇。郭宇你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2: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想象啊，他其实是一位30出头的年轻人。提起郭宇这个名字呢，很多听友特别是经常上网的年轻朋友们呢可能并不陌生。他20岁起就作为一名程序员进入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在从业生涯的8年当中担任过支付宝和字节跳动的工程师。28岁的时候呢，因实现了财富自由而提前退休，并移居来日本生活，受到了众多网民的关注，对吧？
3: 对对。
2: 今天呢，我们就请郭宇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分享他在日本的生活及工作的亲身经历。你应该是2020年退休来到日本生活的，
3: 对对，
2: 正好6年了，对吧？
3: 对，正好在 Corona 之后。
2: 你现在还很 enjoy 吗？在日本？
3: 对，日本其实是我第二故乡吧，就是东京。因为东京是一个非常适合I人生活的天堂。
2: 哦，是吧？
3: 对，
2: 当时没想到日本会成为你第二故乡吧？
3: 我当时没想到，但是因为我来日本生活有很多很多理由。其实我自己是有一份评分表的，就是在我决定要暂时离开互联网行业的时候，我其实划分了很多很多的国家，然后作为备选的目的地，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日本。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喜欢泡温泉，然后我曾经去过500多个温泉。是所谓的 onsen mania。
2: onsen mania
3: 对。
2: 是，你能回忆一下你第一次泡温泉当时是什么感觉？
3: 第一次应该是2017年去一个叫做白石藏王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温泉乡。
2: 杂欧
3: 其实是山形县的，是在北面，白石藏王是在南面，它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温泉乡。当时为什么去那边，是因为我当时办了东北三县的旅游签证，然后他们要求必须要去一次东北三县，然后是我从来没有踏足过的地方。然后去到乡下就想着说那我要住一下是离大城市不太一样的一种感觉的酒店或者是温泉旅馆也好，所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住温泉旅馆。对，我现在还想起来，就是因为那个温泉旅馆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合适，非常古典
2: 传统，
3: 很传统的，对，所以它的大浴场充满着雾气，然后对面都看不到对方的这种感觉。
2: 那时候应该你还正在国内打拼的时候，对吧？
3: 对，在那个时候我们工作非常非常辛苦。我有2个礼拜有一次机会双休，所以双休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可能飞来日本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是东京，或者是名古屋的中部机场，或者是大阪的关西机场，或者是福冈，去寻找一个温泉乡。所以从那一次之后就比较喜欢上了泡温泉，因为泡进去的感觉就你会感觉到自己已经和社会就突然脱离开来了，你已经不再是在北京的那个程序员，然后你的身份你的地位就是已经完全变回了一个人原本的样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非常非常喜欢泡温泉，几乎每2个礼拜都会来一次日本。我没记错的话，我在移居到东京之前一共来过92次日本，所以我换了3本护照，贴了92个入境章。
2: 那真是非常喜欢日本了。那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在泡温泉的时候觉得可以回归到原本的自己哈。
3: 对，
2: 那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不是如果你可以想象你在编写程序在国内工作的时候，那个竞争的环境是非常激烈的，或者是给你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个压力一个强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这么去理解吗？
3: 对，是的是的。国内当时所谓996的文化嘛，那其实工作的时间会非常非常长。在我们公司其实工作的时间要远超于996，我们一般是可能中午11点到公司到凌晨3-4点才有可能下班。对，所以整个工作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对大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消耗，会很向往那种可以放松大脑，可以切换把大脑变成一个放松状态的那种活动。所以对温泉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种活动。
2: 那温泉是你对日本的它的魅力理解的第一道门。
3: 对，是的。
2: 那你第一次把目光转向日本的一个契机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还是说？
3: 我第一次来日本其实非常巧合的是2015年的3月

0: 拜得当子就是字节跳动决定来、
1: 嗯、对
0: 来这边办年会，去 Okinawa 办年会、
1: 哦、
0: 冲绳办年
1: 会，
0: 那也是唯一一次我们在海外办年会、
1: 哦、
0: 对。然后在年会上我们当时就是想要去做抖音，就是后来的 TikTok 这个想法、
1: 嗯、
0: 对，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巧合的，而且我也没有在东京有驻足，是直接是飞到 Okinawa， 所以我第一次来日本是去 Okinawa、
1: 哦、
0: 对。后来慢慢对这个国家产生兴趣，是因为我尝试用旅行来放松我的神经，最后我就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我的放松的方式，就是泡温泉。
1: 那你来了日本之后，随着你在日本住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你觉得对日本的温泉甚至包括日本各种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你会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0: 嗯，其实居住在这边之后泡温泉的次数要远远比以前工作的时候少了，但是在 Konola 之后我还是有花大量时间在日本乡间的旅行，可以说是自己开车几乎走遍了所有的都道府县，包括小笠原都去了两次。
1: 哦、oh. ，
0: 对，所以其实搬过来之后自己的视角更多的变为这边的居民了。我现在在阿兹米诺，在长野县的阿兹米诺已经住了三年，在米亚库基马宫古岛也有自己的房子，也住了两年多。所以其实无论作为山民县民还是岛民的这种视角来说，可以说体验过了在日本生活的都市的生活和乡村的生活，所以真正体验到日本的生活和作为旅行者的差别还是蛮大的。对，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很多的、外国人移居到日本之后可能会觉得不适应，因为这里其实比较适合不怎么喜欢跟人沟通，但是比较向往去追求自己内心世界平和和宁静的那种人生活。对，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东京可能会缺乏一些烟火气、缺乏人和人之间的一些亲密的一些感觉。对，但这个正好是我特别喜欢日本的一点、
1: 那除了温泉和旅游之外，你还有没有在日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就是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的地方呢？我记得好像你跟我说过你还做那个什么叫日秋代库，就是比今天
0: 是的，
1: 你这个可以聊聊吗？
0: 因为我在乡下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尤其是在长野县，然后我发现有很多的家居杂志都会、和大家解释什么叫日曜大工。
1: 日曜大工，
0: 对，这个词一开始对我来说很陌生、我后来发现原来其实对于日本来说，他们自己去做一些木工，做一些家具，或者是自己去做一些、craft things 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因为在日本有所谓的 home center、那这个概念呢在中国其实是没有的，因为中国我们都通过网购来去购买这些材料，那 home center 就变成了我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去逛的一个、目的地。就平常生活如果没事的话，我在长野就会去逛 home center， 像 Kinds 之类的东西。
1: home center 里面几乎你想买的所
0: 有
1: 的材料都会
0: 有各种各样的材料，而且如果你想要特定的材料、特定的长度，就可以和他们的工作人员去沟通，然后他们会帮你裁接着你想要的这个长度。所以其实你可以在 home center 里面做任何的东西，小到家具、桌子，大到可能、一艘、小船之类的东西，你都可以在 home center 里面找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这是乡间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乐趣，因为乡下晚上几乎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有很多的时间都泡在 home center 去研究我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做什么样的东西出来。
1: 但是我有一个好奇哈，就是一般像你这样的财富自由的人哈，要是按照一般的这种我们的想法来说啊，他其实生活当中他做任何事情都可以雇人来帮他做，但是你又反而是比较喜欢就做自己各种各样的那种手工的尝试，虽然你已经财富自由了，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我觉得日本特别适合喜欢自己折腾的人来生活，因为其实这些事情这些麻烦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乐趣。如果不自己做这些事情，就不知道比如说打扫窗户、打扫浴室需要经过多少个步骤，不知道各种各样的这种酸性的碱性的洗剂有什么样的作用。然后我觉得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乐趣，尤其是当我退休之后，其实生活没有什么太多明确需要去追求的目标之后，我觉得怎么样让生活营造的、比较有乐趣，就变成了我日常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1: 那就是怎么让生活更有乐趣，你是不是觉得日本能够提供这个环境来给你去实现这个乐趣？
0: 对，是的是的。
1: 好，但是我们在看到最近一些报道发现你好像并非完全退休，最近又重新出山重操旧业，在日本重新又开始了这种 AI 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工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初衷呢？
0: 对，其实 AI 的这个爆发从22年的年底开始，有了 ChatGPT 之后，很多人包括中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当然也包括日本的科技行业的目光都开始集中到OpenAI 这家公司上面。但实质性我开始重新投入到这个领域是在2025年的10月份，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就是去年的十月份，
0: 对，去年的十月份开始、软件工程开始变化了，就是从根本性的变化。那我在入这个互联网行业之后呢，其实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么大的变化、因为现在所有的软件几乎都可以通过 AI 来自动生成，而且是按需取用，就是你需要它的时候它会现场给你写这个软件。所以我觉得软件工程在这样一个时刻的变化是我远远没有想到 到的，就是从22年开始我没有想到的一个变化。所以我真正开始重新关注这个领域就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然后到现在差不多有小半年的时间，我大概做了35-36个产品啊、其中有15个产品是正式上线的。然后我觉得 AI 有了这么一个强力的生产力之后，可以把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想法变成现实。那现在就像刚才说到的周末大工一样， AI 就提供了一个无限的 home center， 在什么时候取用什么样的知识来构建什么样的产品，完全都是看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需求。那我觉得这个乐趣就变得很有意思啊。以往我们在软件领域去开发一个产品都需要衡量所谓的 ROI， 就是投入产出比，但是有了 AI 之后，我觉得个人也好，小的团队也好，几乎不用再去衡量投入产出比，就可以把他们的想法都变成现实。对，非常有意思。
1: 好，你觉得在日本 AI 的研发的环境还有它的这个将来性和发展的前景，你有什么看法没有？
0: AI 这种工具呢，我觉得对日本社会这种缺乏劳动力，尤其是缺乏软件工程相关专业性的劳动力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非常带有一个前提的优势的，就是有很多公司可以被 AI 赋能，然后让他们原本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做得更快，做得更好，而不需要依赖于外包的一些生产力。那但是日本其实因为一直缺少所谓的软件工程的人才，所以在顶级模型，我们叫 SOTA 模型的竞争上，和中国和美国是有非常巨大的一个落后。但日本也有一些从美国过来的创业公司，像是 Sakana AI， 他们是之前 Google 一个非常有名的论文叫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的一个作者之一过来到东京创办的一家公司。而且日本有很多很多的高校的研究人研究型人才，那所以其实我相信日本会在这个领域在未来会赶上。对，但是现在其实在 AI 的发展的领域，中美这两个大国其实是占了最重要的两部分。那么美国是主要是前沿模型，就包括 Anthropic 的 Claude Code， OpenAI 的这个 GPT 的 5.5， 其实都是现在最好的最优秀的前沿的 SOTA 模型。那对中国来说，可能有大量的开源模型，像是阿里巴巴的千问或者是这个 DeepSeek DeepSeek V4， 对，都是现在整个市场当中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性的模型。那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投资和人才可以在前沿模型上竞争，但是对于日本有大量的这种 2B 的这种公司和大量的这种大企业，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擅长使用 AI 来进行他们的所谓的 DX 的，就是往这个数据化，往这个 AI 化的这个工作上去进行改善。我觉得日本的企业其实他们最希望能够看到的事情是 AI 能够增加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能够让他们的企业赚到更多的利润，然后同时又保障这些工人也好，这些知识工作者也好，不会有太多的时间要投入到工作。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关注于这一点，就是怎么样在供给侧去保证效率的问题，然后我相信他们也会做到足够好。
1: 那正好你在日本现在重新做这个 AI 的这种开发的产品，也是一定会想到要适应日本市场的一些投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对吧？
0: 对对，是。但是我们主要做的还是 to consumer 的产品，就是对
1: to C 的，
0: 对 to C 的产品。对，所以我相信我们未来的产品会在日本的 C 端市场，我希望它能够像 TikTok 一样火。
1: 我想你已经有很多梦想，能不能再给我们最后分享一下，就是你对你的人生规划，比如说一个很短的一个未来5年或者10年当中有没有一个简短的一个规划呢？
0: 其实我一开始来日本定居的时候，我是没有想到我还会重新开始写代码的。世界变化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很多。因为我当时选择来日本定居，除了我喜欢泡温泉之外，我从温泉上感受到的就是有很多温泉乡可能500年1000年都不会有任何变化，所以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可能对我们科技行业的工作者来说有更长远的借鉴的意义。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可能过了10年20年就被人忘记了，对，但是文化上的事情可能过了很长的时间都会
1: 千年都会留下来，
0: 对，都会留存下来。所以我现在的人生规划可能更多的就是 focus 在这2年 AI 对这个世界产生的变化，能不能把这些变化能够应用到日本市场也好，或者是我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也好。对，那么未来呢，其实我过的是一种非传统的人生，因为有很多的人到了这个岁数可能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那我可能立业算是做到了，但成家可能就没有做到。所以对我而言，我可能更多还是用一个小孩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如果有更好玩的东西，那我会愿意去研究，也有可能当这个世界没有更好玩的东西，我就无所事事，然后回到退休的状态当中。所以我觉得我对未来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划，但是我觉得日本又是恰恰是非常适合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大家说金色海枯年纪代，人生百年时代，
1: 百年时代，
0: 你可以选择一份职业然后退休，然后再选择一份职业然后二次退休。对，这个就非常符合我想要做的事情的理念。所以我想我可能一直会去做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直到我做不动为止。
1: 一直保持一个童心，
0: 对对，
1: 保持一个好奇的眼光，一种挑战的这种激情。
0: 对，
1: 好，谢谢郭宇今天为我们分享了他在日本的生活还有工作的经历，期待下次你来的时候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
0: 好的，没问题，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
2: 郭宇先生是一位站在 Face 发展的 IT 行业最前沿的人，可是他却热衷于泡温泉，
3: 对，
2: 做手工木工，都是传统爱好。
3: 对对对，
2: 我觉得很有意思。
3: 嗯，
2: 哦、嗯，那或许这样才能够做出杰出的成就。
3: 嗯，杰出的成就啊、
2: 嗯，
3: 而且也可以获得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
2: 是。
3: 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郭宇先生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啊、
2: 嗯，
3: 也是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波短情长。
2: 嗯，
3: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拜拜，
2: 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3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9日上午就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为了做出最终决定，将在用于危机管理的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是，美国主流报纸《纽约时报》29日援引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虽然召开了约2个小时的会议，但特朗普并未得出结论。《纽约时报》还援引这名官员的话报道说，虽然特朗普政府认为已接近达成协议，但仍有一些问题正在讨论中。其中包括解除对伊朗资产的冻结。围绕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数名美国有关人士透露，关于双方有意延长停火60天，并在此期间就核问题展开谈判的备忘录，两国负责谈判的人员已就其内容达成了初步协议。另一方面，多家伊朗媒体29日报道称，有关备忘录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其中，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我们专注于结束战争，没有就核问题进行谈判。美伊谈判是否能够达成协议，目前形势依然不明朗。
1: 对乌克兰持续进行军事入侵的俄罗斯5月25日声称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以报复乌克兰的攻击，并警告驻乌各国外交官撤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消息称俄罗斯正计划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在此之上，泽连斯基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俄罗斯并非通过外交，而是试图使用导弹解决问题，并再次呼吁各国加强对俄罗斯施压。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弗拉修克29日在基辅接受了本台 NHK 等媒体的采访，对于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时使用了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奥列什尼克一事，弗拉修克表示，通过检查回收的电子零件发现，所使用的零件仅在俄罗斯及其同盟国白俄罗斯制造。他随后表示，关于导弹开发的战略方面，俄罗斯正努力避免依赖他国力量，以此表明他认为俄罗斯实际上试图继续通过本国技术制造威力极强的导弹。
0: 旨在讨论安全问题的亚洲安全峰会5月29日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亚洲和欧美约40个国家负责防务的部长等官员出席了会议。越南最高领导人、越共总书记苏林发表了主旨演讲。越南目前

0: 正在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同时也在提升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苏林在演讲中指出，国际秩序不应该通过使用胁迫或武力进行的威胁，而应该通过对话和克制而形成。苏林还指出，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一地区寻求的并不是大国的存在或缺席，而是其负责任的参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定于30日发表演讲，题为旨在印太地区和平的美国战略。这一演讲是否会提及台湾问题引人关注。
1: 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通过了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该法获得成立。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以引入一项名为 JAST 的新制度为主要内容，规定对于部分外国人在赴日之前实施入境审查。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等29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以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Team Lie 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成立。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民党等予以反对。随着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获得成立，一项名为 JAST 及旅行授权电子系统的制度将于2029年3月底前被正式引入。该制度规定，以观光等目的赴日的短期滞留，对于部分来自免签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在赴日前实施入境审查。该制度可简化审查手续的同时，也有望进一步严格防范以非法滞留为目的的入境。此外，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还规定，将在本财年内上调外国人在留许可的手续费。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把外国人在留资格更新和变更许可的手续费根据在留期间的长短进行不同程度的上调，从现在的窗口办理6000日元、线上办理5500日元，上调至在留期间3个月10000日元左右，5年70000日元左右。此外，永住资格许可的手续费将从现行的10000日元上调至20万日元左右。
0: 日本防卫省5月29日宣布，将向北约设在德国、负责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持的司令部派遣4名自卫官。该司令部是北约2024年在德国设立的，旨在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持，除北约成员国以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参与其中。防卫省称，将向该司令部派遣4名自卫官，从6月起负责计划的制定和协调工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日在内阁会议结束后，对记者团表示，通过派遣自卫官，可以了解在乌克兰出现的新型作战方法等，由此而获得的经验教训也将有助于加强我国的防卫体制。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总务省5月29日公布的人口普查快报值显示，截至2025年10月1日，日本的人口为1.2304万9524人，比2020年上次调查时减少了3,096,575人，减幅为 2.5%。为了让人们了解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经济产业现状，日本熊本县于5月28日举办了一个以企业等为对象的研讨会。亚利桑那州与熊本县一样，也是台湾半导体龙头企业台积电前往办厂的地方。往返于台湾北部的基隆与日本冲绳县石垣岛之间的渡轮航线正式开启。为此，纪念首航的典礼5月28日在当地举行。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想做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住房。
1: 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春奶奶之家的客厅跟机器人房东春奶奶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一起聊天。
0: 好，我们来听听第13课的绘画。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春奶奶问欣欣：“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0: 你对日本已经习惯了吗？
1: 欣欣回答说：“
3: はい。”
0: 嗯。
1: 春奶奶说：“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1: 欣欣说：“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嗯，我想看雪。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想去北海道。
1: 米亚说：“
4: 北海道，いいね。
0: 北海道真好。”
1: 星星接着说：“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1: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2: 哦呀，
0: 哦。
1: 米亚也觉得星星和平时不太一样。
4: 大丈夫？
0: 没事吧？
4: 顔が赤いよ。
0: 你脸红了。
1: 欣欣害羞地说她想见一个朋友，她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0: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雪
0: 是雪，
5: 見たいです
0: 是想看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形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1: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形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見たい，对吧？
0: 对，見たい后面又加上了 this，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5: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我想见个朋友，
5: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 o， 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太形，那么 o 有时候会变成 ga。
1: 所以 雪を見ます，我看雪。变成了雪が見たいです。我想看雪。
0: 是的。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見たいです。雪が見た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1: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5: 日本で
0: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5: 何
0: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那你，而用短句里的
5: どんなこと
0: 什么样的事。
5: したい
0: 是
5: します、
0: 做的太行。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我想吃拉面。
5: 食べたい
0: 是
5: 食べます
0: 吃的泰形。
1: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5: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4: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试试看。
0: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5: 金閣寺。金閣寺。
0: 去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我去金阁寺是
5: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4: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6: 大丈夫？
5: 大丈夫？
0: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5: 大丈夫ですか？
0: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
5: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8: 大丈夫？
9: 大丈夫？
5: 大丈夫？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大丈夫？
1: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10: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2: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0: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1: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0: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儿。
1: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0: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1: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0: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和室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会回想起他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波段情长，我是华宁。
1: 大家好，我是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最近好热啊，有时候在家里坐着都觉得受不了，忍不住想开空调啊。
1: 啊，是啊，是啊。而且日本呢，就是有些地方已经入梅了，梅雨入梅，那也就是进入梅雨季节了。不过东京还没有入梅，那可是呢，东京要等到六月份呢才完全入梅。哎呀，往后这天气不仅热，还会比较潮湿。
0: 对对对，其实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也有梅雨啊。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就浑身长湿疹，而且洗的衣服也经常发霉发臭。
1: 哇，
0: 哎，作为一个北方人，真是受不了啊。
1: 哇，哎。那不管你这个中国北方人呐、啊，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也受不了啊。
0: 是吗？哎呦，赶紧先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1: 好，
0: 波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波短情长。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加藤彻。刚才我们都说异口同声的说讨厌梅雨，可是我想来想去，梅雨也有好处吧。
0: 哦，是吗？
1: 那比如说万一没有梅雨的话，我们会缺水吗？
0: 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在备稿的时候啊、我们的编导说过啊、这个您笑着是一天，哭着也是一天，都要过梅雨，还不如想想梅雨有哪点好处啊。所以我们两个就想了半天，确实也是有好处的啊。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梅雨的一点就是我老家呢，因为是中国的北方吧，一到五月啊，这个气温上升的非常快。
1: 哦，是吗？
0: 可能是一下子就到38-39度。
1: 38-39度，
0: 特别热。但是日本的梅雨时节呢，就是它一下雨，它可能这个温度就会下降一点。就是慢慢悠悠的进入夏天的感觉。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您那儿有没有梅雨呢？或者您对于梅雨是怎么想的呢？有没有喜欢梅雨的人呢？
1: 是是是。
0: 也希望大家留言来跟我们讨论一下。
1: 是，我们那个欢迎朋友们的留言。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又有哪位朋友发来留言了吧。来自中国的安托万听友说，能否向中国的观众或者听众介绍一下日本的无障碍设施，比如盲道呢？很多中国人可能并没有去过日本，在网络上看到的关于日本盲道的介绍啊，也不是非常的细致。日本的无障碍设施，比如盲道以及自行车管理，都值得中国学习，应该让中国的观众以及听众细致的了解。
1: 谢谢安托万朋友发来留言，他关注到了方便残疾人等人士的无障碍设施啊。这个在日语里也有个专门的词叫バリアフリー。
0: 对，关于日本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呢，我们也会跟我们的编导商量一下。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能会在节目中详细的介绍。
1: 话你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什么样的设施？
0: 无障碍设施哈，我来日本之前没有见过的。
1: 是吗？
0: 一样设施我给大家说一下吧。其实中国的这个比如说大马路上过马路的地方也有给这个盲人听的这种比如哔哔的声音啊。对对对对。但是我来日本以后我发现有一些大车站的厕所它也有这个给盲人准备的声音的提示。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怎么提示呢？就告诉您，您前方3米处左边是男厕所，右边是女厕所，这样的不停的播放。
1: 对对对。
0: 我刚来的时候挺吃惊的。一开始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放这个录音。后来我才想明白，原来是为这个盲人朋友准备的。我就觉得特别贴心。
1: 是吗？
0: 好的，那么今天的听友留言时间啊就先到这里。因为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还有非常精彩的内容要送给大家。
1: 什么内容啊？
0: 我们的编导前行啊采访了一位特别的嘉宾。那么后半段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台 NHK 编导秦行。在今天的嘉宾访谈时间里面呢，我们邀请到一位互联网及 AI 研发领域的传奇人物，他就是郭宇。郭宇你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3: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想象啊，他其实是一位30出头的年轻人。提起郭宇这个名字呢，很多听友特别是经常上网的年轻朋友们呢可能并不陌生。他20岁起就作为一名程序员进入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在从业生涯的8年当中担任过支付宝和字节跳动的工程师。28岁的时候呢，因实现了财富自由而提前退休，并移居来日本生活，受到了众多网民的关注，对吧？
4: 对对。
3: 今天呢，我们就请郭宇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分享他在日本的生活及工作的亲身经历。 你应该是2020年退休来到日本生活的，
4: 对对，
3: 正好6年了，对吧？
4: 对，正好在 Konoha 之后。
3: 你现在还很 enjoy 吗？在日本？
4: 对，日本其实是我第二故乡吧，就是东京。因为东京是一个非常适合爱人生活的天堂。
3: 哦，是吧？
4: 对，
3: 当时没想到日本会成为你第二故乡吧？
4: 我当时没想到，但是因为我来日本生活有很多很多理由。其实我自己是有一份评分表的，就是在我决定要离开，暂时离开互联网行业的时候，我其实划分了很多很多的国家，然后作为备选的目的地，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日本。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喜欢泡温泉，然后我曾经去过500多个温泉。啊，是所谓的 onsen mania。
3: onsen mania，
4: 对，
3: 是。你能回忆一下你第一次泡温泉当时是什么感觉？
4: 第一次应该是2017年去一个叫做白石藏王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温泉乡。
3: 杂欧，
4: 对，杂欧其实是山形县的，是在北面，白石藏王是在南面。它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温泉乡。当时为什么去那边，是因为我当时办了东北三县的旅游签证，然后他们要求必须要去一次东北三县，然后是我从来没有踏足过的地方。然后去到乡下就想着说，那我要住一下是离大城市不太一样的一种感觉的酒店或者是温泉旅馆也好，所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住温泉旅馆。对，我现在还想起来，就是因为那个温泉旅馆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合适，非常古典
3: 传统，
4: 很传统的，对，所以它的大浴场充满着雾气，然后对面都看不到对方的这种感觉。
3: 那时候应该你还正在国内打拼的时候，对吧？
4: 对，在那个时候我们工作非常非常辛苦啊、我有2个礼拜有一次机会双休，所以双休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可能飞来日本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是东京或者是名古屋的中部机场，或者是大阪的关西机场，或者是福冈，去寻找一个温泉乡。所以从那一次之后就比较喜欢上了泡温泉，因为泡进去的感觉，就你会感觉到自己已经和社会就突然脱离开来了，你已经不再是在北京的那个程序员，然后你的身份你的地位就是已经完全变回了一个人原本的样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非常非常喜欢泡温泉，几乎每2个礼拜都会来一次日本。我没记错的话，我在移居到东京之前一共来过92次日本，所以我换了3本护照，贴了92个入境章。
3: 那真是非常喜欢日本了。那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在泡温泉的时候觉得可以回归到原本的自己、
4: 对，
3: 那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不是如果你可以想象你在编写程序在国内工作的时候，那个竞争的环境是非常激烈的，或者是给你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个压力一个强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这么去理解吗？
4: 对，是的，是的。国内当时所谓996的文化嘛，那其实工作的时间会非常非常长。在我们公司其实工作的时间要远超于996，我们一般是可能中午11点到公司到凌晨3-4点才有可能下班。对，所以整个工作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对大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消耗，会很向往那种可以放松大脑，可以切换把大脑变成一个放松状态的那种活动。所以对温泉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种活动。
3: 那温泉是你对日本的它的魅力理解的第一道门。
4: 对，是的、
3: 那你第一次把目光转向日本的一个契机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还是说
4: 我第一次来日本其实非常巧合的是2015年3月 ByteDance 就是字节跳动决定 来这边办年会，去 Okinawa 办年会、
3: 冲绳办年
4: 会，那也是唯一一次我们在海外办年会、对，然后在年会上我们当时就是想要去做抖音，就是后来的 TikTok 这个想法、对，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巧合的，而且我也没有在东京有驻足，是直接是飞到 Okinawa， 所以我第一次来日本是去 Okinawa、对，后来慢慢对这个国家产生兴趣，是因为我尝试用旅行来放松我的神经，最后我就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我的放松的方式，就是泡温泉。
3: 那你来了日本之后，随着你在日本住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你觉得对日本的

0: 生活和作为旅行者的差别还是蛮大的。对，
1: 嗯，
0: 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很多的外国人移居到日本之后可能会觉得不适应，因为这里其实比较适合不怎么喜欢跟人沟通，但是比较向往去追求自己内心世界平和和宁静的那种人生活。对，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东京可能会缺乏一些烟火气，缺乏人和人之间的一些亲密的一些感觉。对，
1: 嗯，
0: 但这个正好是我特别喜欢日本的一点。
1: 啊，那除了温泉和旅游之外，你还有没有在日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就是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的地方呢？我记得好像你跟我说过你还做那个什么叫日休代库，就是比今天，
0: 对对，
1: 你这个可以聊聊吗？
0: 因为我在乡下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尤其是在长野县，然后我发现有很多的家居杂志都会，
1: 嗯，
0: 和大家解释什么叫日曜大工。
1: 日曜大工，
0: 对，这个词一开始对我来说很陌生，
1: 嗯，
0: 我后来发现原来其实对于日本来说，他们自己去做一些木工，做一些家具，或者是自己去做一些craft things 这些事情，
1: 嗯，
0: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因为在日本有所谓的 home center，
1: 嗯，
0: 那这个概念呢在中国其实是没有的，因为中国我们都通过网购来去购买这些材料，那 home center 就变成了我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去逛的一个目的地。就平常生活如果没事的话，我在长野就会去逛 home center， 像 Kinds 之类的东西。
1: home center 里面几乎你想买的所有的材料都会
0: 有各种各样的材料，而且如果你想要特定的材料，特定的长度，就可以和他们的工作人员去沟通，
1: 嗯，
0: 然后他们会帮你裁接着你想要的这个长度，
1: 嗯，
0: 所以其实你可以在 home center 里面做任何的东西，
1: 嗯，
0: 小到家具，
1: 嗯，
0: 桌子，大到可能一艘小船之类的东西，你都可以在 home center 里面找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这是乡间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乐趣，因为乡下晚上几乎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有很多的时间都泡在 home center 去研究我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做什么样的东西出来。
1: 好，但是我有一个好奇哈，就是一般像你这样的财富自由的人哈，要是按照一般的这种我们的想法来说啊，他其实生活当中他做任何事情都可以雇人来帮他做，但是你又反而是比较喜欢就做自己各种各样的那种手工的尝试，虽然你已经财富自由了，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我觉得日本特别适合喜欢自己折腾的人来生活，因为其实这些事情这些麻烦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乐趣。如果不自己做这些事情，就不知道比如说打扫窗户打扫浴室需要经过多少个步骤，不知道各种各样的这种酸性的碱性的洗剂有什么样的作用。然后我觉得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乐趣，尤其是当我退休之后，其实生活没有什么太多明确需要去追求的目标之后，我觉得怎么样让生活营造的比较有乐趣，就变成了我日常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1: 那就是怎么让生活更有乐趣，你是不是觉得日本能够提供这个环境来给你去实现这样的乐趣？
0: 对，是的是的。
1: 好，但是我们在看到最近一些报道发现你好像并非完全退休，最近又重新出山重操旧业，在日本重新又开始了这种 AI 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工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初衷呢？
0: 对，其实 AI 的这个爆发从22年的年底开始，有了 ChatGPT 之后，很多人包括中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当然也包括日本的科技行业的目光都开始集中到OpenAI 这家公司上面。但实质性我开始重新投入到这个领域是在2025年的10月份，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就是去年的十月份，
0: 对，去年的十月份开始，
1: 嗯，
0: 软件工程开始变化了，就是从根本性的变化，
1: 嗯，
0: 那我在入这个互联网行业之后呢，其实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哦，
0: 因为现在所有的软件几乎都可以通过 AI 来自动生成，而且是按需取用，就是你需要它的时候它会现场给你写这个软件。所以我觉得软件工程在这样一个时刻的变化是我远远没有想到的，就是从22年开始我没有想到的一个变化。所以我真正开始重新关注这个领域就是从去年的10月份、11月份开始，然后到现在差不多有小半年的时间，我大概做了35-36个产品，其中有15个产品是正式上线的。然后我觉得 AI 有了这么一个强力的生产力之后，可以把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想法变成现实。那现在就像刚才说到的周末大工一样， AI 就提供了一个无限的 home center， 在什么时候取用什么样的知识来构建什么样的产品，完全都是看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需求。那我觉得这个乐趣就变得很有意思啊。以往我们在软件领域去开发一个产品都需要衡量所谓的 ROI， 就是投入产出比，但是有了 AI 之后，我觉得个人也好小的团队也好，几乎不用再去衡量投入产出比，就可以把他们的想法都变成现实。对，非常有意思。
1: 好，你觉得在日本 AI 的研发的环境还有它的这个将来性发展的前景，你有什么看法没有？
0: AI 这种工具呢，我觉得对日本社会这种缺乏劳动力，尤其是缺乏软件工程相关专业性的劳动力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非常带有一个 前提的优势的，就是有很多公司可以被 AI 赋能，然后让他们原本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做得更快，做得更好，而不需要依赖于外包的一些生产力。那但是日本其实因为一直缺少所谓的软件工程的人才，所以在顶级模型，我们叫 SOTA 模型的竞争上，和中国和美国是有

0: 非常巨大的一个落后。但日本也有一些从美国过来的创业公司，像是 Sakana AI， 他们是之前 Google 一个非常有名的论文叫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的一个作者之一过来到东京创办的一家公司。而且日本有很多很多的高校的研究人研究型人才，那所以其实我相信日本会在这个领域在未来会赶上。对，但是现在其实在 AI 的发展的领域，中美这两个大国其实是占了最重要的两部分。那么美国是主要是前沿模型，就包括 Anthropic 的 Claude Code， OpenAI 的这个 GPT 的 5.5， 其实都是现在最好的最优秀的前沿的 SOTA 模型。那对中国来说，可能有大量的开源模型，像是阿里巴巴的千问或者是这个 DeepSeek DeepSeek V4， 对，都是现在整个市场当中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性的模型。那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投资和人才可以在前沿模型上竞争，但是对于日本有大量的这种 2B 的这种公司和大量的这种大企业，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擅长使用 AI 来进行他们的所谓的 DX 的，就是往这个数据化往这个 AI 化的这个工作上去进行改善。我觉得日本的企业其实他们最希望能够看到的事情是 AI 能够增加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能够让他们企业赚到更多的利润，然后同时又保障这些工人也好，这些知识工作者也好，不会有太多的时间要投入到工作。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关注于这一点，就是怎么样在供给侧去保证效率的问题，然后我相信他们也会做到足够好。
1: 那正好你在日本现在重新做这个 AI 的这种开发的产品，也是一定会想到要适应日本市场的一些投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对吧？
0: 对对，是。但是我们主要做的还是 to consumer 的产品，就是对
1: to C 的，
0: 对 to C 的产品。对，所以我相信我们未来的产品会在日本的 C 端市场，我希望它能够像 TikTok 一样火。
1: 我想你一定有很多梦想，能不能再给我们最后分享一下，就是你对你的人生规划，比如说一个很短的一个未来五年或者十年当中有没有一个简短的一个规划呢？
0: 其实我一开始来日本定居的时候，我是没有想到我还会重新开始写代码的。世界变化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很多。因为我当时选择来日本定居，除了我喜欢泡温泉之外，我从温泉上感受到的就是有很多温泉乡可能500年1000年都不会有任何变化，所以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可能对我们科技行业的工作者来说有更长远的借鉴的意义。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可能过了10年20年就被人忘记了，对，但是文化上的事情可能过了很长的时间都会
1: 千年都会留下来，
0: 对，都会留存下来。所以我现在的人生规划可能更多的就是 focus 在这两年 AI 对这个世界产生的变化，能不能把这些变化能够应用到日本市场也好，或者是我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也好。对，那么未来呢，其实我过的是一种非传统的人生，因为有很多的人到了这个岁数可能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那我可能立业算是做到了，但成家可能就没有做到。所以对我而言，我可能更多还是用一个小孩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如果有更好玩的东西，那我会愿意去研究，也有可能当这个世界没有更好玩的东西，我就无所事事，然后回到退休的状态当中。所以我觉得我对未来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划，但是我觉得日本又是恰恰是非常适合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大家说金色还过年纪代，人生百年时代，
1: 百年时代，
0: 你可以选择一份职业然后退休，然后再选择一份职业然后二次退休。对，这个就非常符合我想要做的事情的理念。所以我想我可能一直会去做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直到我做不动为止。
1: 一直保持一个童心，
0: 对对，
1: 保持一个好奇的眼光，一种挑战的这种激情。
0: 对，
1: 好，谢谢郭宇今天为我们分享了他在日本的生活还有工作的经历，期待下次你来的时候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
0: 好的，没问题，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
2: 郭宇先生是一位站在飞速发展的 IT 行业最前沿的人，可是他却热衷于泡温泉，
3: 对，
2: 做手工木工，都是传统爱好。
3: 对对对，
2: 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或许这样才能够做出杰出的成就。
3: 杰出的成就啊，而且也可以获得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
2: 是。
3: 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郭宇先生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也是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波短情长。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拜拜，
2: 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3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9日上午就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为了做出最终决定，将在用于危机管理的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是美国主流报纸纽约时报29日援引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虽然召开了约2个小时的会议，但特朗普并未得出结论。纽约时报还援引这名官员的话报道说，虽然特朗普政府认为已接近达成协议，但仍有一些问题正在讨论中，其中包括解除对伊朗资产的冻结。围绕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数名美国有关人士透露，关于双方有意延长停火60天，并在此期间就核问题展开谈判的备忘录，两国负责谈判的人员已就其内容达成了初步协议。另一方面，多家伊朗媒体29日报道称，有关备忘录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其中，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我们专注于结束战争，没有就核问题进行谈判。美伊谈判是否能够达成协议，目前形势依然不明朗。
1: 对乌克兰持续进行军事入侵的俄罗斯5月25日声称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以报复乌克兰的攻击，并警告驻乌各国外交官撤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消息称俄罗斯正计划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在此之上，泽连斯基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俄罗斯并非通过外交，而是试图使用导弹解决问题，并再次呼吁各国加强对俄罗斯施压。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弗拉修克29日在基辅接受了本台 NHK 等媒体的采访，对于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时使用了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奥列什尼克一事，弗拉修克表示，通过检查回收的电子零件发现，所使用的零件仅在俄罗斯及其同盟国白俄罗斯制造。他随后表示，关于导弹开发的战略方面，俄罗斯正努力避免依赖他国力量，以此表明他认为俄罗斯实际上试图继续通过本国技术制造威力极强的导弹。
0: 旨在讨论安全问题的亚洲安全峰会5月29日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亚洲和欧美约40个国家负责防务的部长等官员出席了会议。越南最高领导人、越共总书记苏林发表了主旨演讲。越南目前正在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同时也在提升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苏林在演讲中指出，国际秩序不应该通过使用胁迫或武力进行的威胁，而应该通过对话和克制而形成。苏林还指出，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一地区寻求的并不是大国的存在或缺席，而是其负责任的参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定于30日发表演讲，题为旨在印太地区和平的美国战略。这一演讲是否会提及台湾问题，引人关注。

0: 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通过了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该法获得成立。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以引入一项名为 JAST 的新制度为主要内容，规定对于部分外国人在赴日之前实施入境审查。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等29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以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 Team Lai 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成立。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民党等予以反对。随着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获得成立，一项名为 JAST 的及旅行授权电子系统的制度将于2029年3月底前被正式引入。该制度规定，以观光等目的赴日的短期滞留，对于部分来自免签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在赴日前实施入境审查。该制度可简化审查手续的同时，也有望进一步严格防范以非法滞留为目的的入境。此外，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还规定，将在本财年内上调外国人在留许可的手续费。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把外国人在留资格更新和变更许可的手续费根据在留期间的长短进行不同程度的上调，从现在的窗口办理6000日元、线上办理5500日元，上调至在留期间3个月10000日元左右，5年70000日元左右。此外，永住资格许可的手续费将从现行的10000日元上调至20万日元左右。
1: 日本防卫省5月29日宣布，将向北约设在德国、负责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持的司令部派遣4名自卫官。该司令部是北约2024年在德国设立的，旨在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持，除北约成员国以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参与其中。防卫省称，将向该司令部派遣4名自卫官，从6月起负责计划的制定和协调工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日在内阁会议结束后，对记者团表示，通过派遣自卫官，可以了解在乌克兰出现的新型作战方法等，由此而获得的经验教训也将有助于加强我国的防卫体
0: 制。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总务省5月29日公布的人口普查快报值显示，截至2025年10月1日，日本的人口为1,234,009,524人，比2020年上次调查时减少了309,6575人，减幅为2.5%。为了让人们了解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经济产业现状，日本熊本县于5月28日举办了一个以企业等为对象的研讨会。亚利桑那州与熊本县一样，也是台湾半导体龙头企业台积电前往办厂的地方。往返于台湾北部的基隆与日本冲绳县石垣岛之间的渡轮航线正式开启。为此，纪念首航的典礼5月28日在当地举行。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想做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住房。
1: 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春奶奶之家的客厅跟机器人房东春奶奶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一起聊天。
0: 好，我们来听听第13课的绘画。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春奶奶问欣欣：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0: 你对日本已经习惯了吗？
1: 欣欣回答说：
3: はい。
4: 嗯。
1: 春奶奶说：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1: 欣欣说：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我想看雪。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想去北海道。
1: 米亚说：
4: 北海道，いいね。
0: 北海道，真好。
1: 欣欣接着说：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1: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2: おや？
0: 哦？
1: 米亚也觉得欣欣和平时不太一样。
4: 大丈夫？
0: 没事吧？
4: 顔が赤いよ。
0: 你脸红了。
1: 欣欣害羞地说她想见一个朋友，她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0: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雪
0: 是雪，
5: 見たいです
0: 是想看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1: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見たい，对吧？
0: 对。みたい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5: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我想见个朋友，
5: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お，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たい型，那么お有时候会变成が。
1: 所以雪を見ます，我看雪，变成了雪が見たいです，我想看雪。
0: 是的。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見たいです。雪が見た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3: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6: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1: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5: 日本で
0: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5: 何
0: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何，而用短句里的
5: どんなこと
0: 什么样的事。
5: したい
0: 是
5: します、
0: 做的态形。
6: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我想吃拉面。
5: 食べたい
0: 是
5: 食べます
0: 吃的泰形。
1: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5: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4: ラーメンが

0: 试试看。
1: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2: 金閣寺。金閣寺。
1: 去是
2: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1: 我去金阁寺是
2: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1: 好，请回答。
2: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0: 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3: 大丈夫？
2: 大丈夫？
1: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2: 大丈夫ですか？
1: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
2: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0: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4: 大丈夫？
5: 大丈夫？
2: 大丈夫？
0: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2: 大丈夫？
0: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1: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6: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6: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6: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6: おや？
2: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6: 春さんの知恵袋。
0: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1: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0: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1: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儿。
0: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1: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0: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1: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合适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星星会回想起他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1: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0: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波段情长，我是华宁。
1: 大家好，我是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最近好热啊，有时候在家里坐着都觉得受不了，忍不住想开空调啊。
1: 啊，是啊，是啊，而且日本呢，就是有些地方已经入梅了，梅雨入梅。也就是进入梅雨季节了。不过东京还没有入梅，可是呢，东京要等到六月份呢才完全入梅。哎呀，往后这天气不仅热，还会比较潮湿。
0: 对对对，其实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也有梅雨啊。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就浑身长湿疹，而且洗的衣服也经常发霉发臭。
1: 哇，
0: 哎，作为一个北方人，真是受不了啊。
1: 哇，哎。那不管你这个中国北方人呐、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也受不了啊。
0: 是吗？赶紧先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1: 好，
0: 波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波短情长。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加藤彻。刚才我们都说异口同声的说讨厌梅雨，可是我想来想去，梅雨也有好处吧。
0: 哦，是吗？
1: 比如说万一没有梅雨的话，我们会缺水吗？
0: 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在备稿的时候我们的编导说过这个您笑着是一天，哭着也是一天，都要过梅雨，还不如想想梅雨有哪点好处啊。所以我们两个就想了半天，确实也是有好处的。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梅雨的一点就是我老家呢，因为是中国的北方吧，一到五月啊，这个气温上升的非常快。
1: 哦，是吗？
0: 可能是一下子就到38-39度。
1: 38-39度，
0: 特别热。但是日本的梅雨时节呢，就是它一下雨，它可能这个温度就会下降一点。就是慢慢悠悠的进入夏天的感觉。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您那儿有没有梅雨呢？或者您对于梅雨是怎么想的呢？有没有喜欢梅雨的人呢？
1: 是是是。
0: 也希望大家留言来跟我们讨论一下。
1: 是，我们那个欢迎朋友们的留言。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又有哪位朋友发来留言了吧。来自中国的安托万听友说，能否向中国的观众或者听众介绍一下日本的无障碍设施，比如盲道呢？很多中国人可能并没有去过日本，在网络上看到的关于日本盲道的介绍也不是非常的细致。日本的无障碍设施比如盲道以及自行车管理都值得中国学习，应该让中国的观众以及听众细致的了解。
1: 谢谢安托万朋友发来留言，他关注到了方便残疾人等人士的无障碍设施啊。这个在日语里也有个专门的词叫バリアフリー。
0: 对，关于日本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呢，我们也会跟我们的编导商量一下。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能会在节目中详细的介绍。
1: 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什么样的设施？
0: 无障碍设施哈，我来日本之前没有见过的。
1: 是吗？
0: 一样设施我给大家说一下吧。其实中国的这个比如说大马路上过马路的地方也有给这个盲人听的这种比如哔哔的声音啊。对对对对。但是我来日本以后我发现有一些大车站的厕所它也有这个给盲人准备的声音的提示。怎么提示呢？就告诉您，您前方3米处左边是男厕所，右边是女厕所，这样的不停的播放。我刚来的时候挺吃惊的。一开始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放这个录音。后来我才想明白，原来是为这个盲人朋友准备的。我就觉得特别贴心。
1: 是吗？
0: 好的，那么今天的听友留言时间啊就先到这里。因为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还有非常精彩的内容要送给大家。
1: 什么内容啊？
0: 我们的编导前行啊采访了一位特别的嘉宾。那么后半段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台 NHK 编导钱行。在今天的嘉宾访谈时间里面呢，我们邀请到一位互联网及 AI 研发领域的传奇人物，他就是郭宇。郭宇你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3: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想象啊，他其实是一位30出头的年轻人。提起郭宇这个名字呢，很多听友特别是经常上网的年轻朋友们呢可能并不陌生。他20岁起就作为一名程序员进入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在从业生涯的8年当中担任过支付宝和字节跳动的工程师。28岁的时候呢，因实现了财富自由而提前退休，并移居来日本生活，受到了众多网民的关注，对吧？
4: 对对。
3: 今天呢，我们就请郭宇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分享他在日本的生活及工作的

0: 亲身经历。你应该是2020年退休来到日本生活
1: 的，对对，
0: 正好六年了，对吧？
1: 对，正好在 Corona 之后。
0: 你现在还很 enjoy 吗？在日本？
1: 对，日本其实是我第二故乡吧，就是东京，因为东京是一个非常适合I人生活的天堂。
0: 哦，是吧？
1: 对，
0: 当时没想到日本会成为你第二故乡吧？
1: 我当时没想到，但是因为我来日本生活有很多很多理由，其实我自己是有一份评分表的，就是在我决定要离开，暂时离开互联网行业的时候，我其实划分了很多很多的国家，然后作为备选的目的地，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日本。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喜欢泡温泉，然后我曾经去过500多个温泉啊，是所谓的 onsen mania。
0: onsen mania，
1: 对，
0: 是。你能回忆一下你第一次泡温泉当时是什么感觉？
1: 第一次应该是2017年去一个叫做白石藏王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温泉乡，
0: 杂欧。
1: 对，杂欧其实是山形县的，是在北面，白石藏王是在南面，它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温泉乡。当时为什么去那边，是因为我当时办了东北三县的旅游签证，然后他们要求必须要去一次东北三县，然后是我从来没有踏足过的地方。然后去到乡下就想着说，那我要住一下是离大城市不太一样的一种感觉的酒店或者是温泉旅馆也好，所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住温泉旅馆。对，我现在还想起来，就是因为那个温泉旅馆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合适，非常古典
0: 传统，
1: 很传统的，对，所以它的大浴场充满着雾气，然后对面都看不到对方的这种感觉。
0: 那时候应该你还正在国内打拼的时候，对吧？
1: 对，在那个时候我们工作非常非常辛苦我有2个礼拜有一次机会双休，所以双休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可能飞来日本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是东京，或者是名古屋的中部机场，或者是大阪的关西机场，或者是福冈，去寻找一个温泉乡。所以从那一次之后就比较喜欢上了泡温泉，因为泡进去的感觉，就你会感觉到自己已经和社会就突然脱离开来了，你已经不再是在北京的那个程序员，然后你的身份你的地位就是已经完全变回了一个人原本的样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非常非常喜欢泡温泉，几乎每2个礼拜都会来一次日本。我没记错的话，我在移居到东京之前一共来过92次日本，所以我换了3本护照，贴了92个入境章。
0: 那真是非常喜欢日本了。那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在泡温泉的时候觉得可以回归到原本的自己哈。
1: 对，
0: 那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不是如果你可以想象你在编写程序在国内工作的时候，那个竞争的环境是非常激烈的，或者是给你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个压力一个强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这么去理解吗？
1: 对，是的是的，国内当时所谓996的文化嘛，那其实工作的时间会非常非常长。在我们公司其实工作的时间要远超于996，我们一般是可能中午11点到公司到凌晨3-4点才有可能下班。对，所以整个工作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对大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消耗，会很向往那种可以放松大脑，可以切换把大脑变成一个放松状态的那种活动。所以对温泉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种活动。
0: 那温泉是你对日本的它的魅力理解的第一道门。
1: 对，是的
0: 啊。那你第一次把目光转向日本的一个契机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还是说？
1: 我第一次来日本其实非常巧合的是2015年3月 ByteDance 就是字节跳动决定 来这边办年会，去 Okinawa 办年会，冲绳办年
0: 会，
1: 那也是唯一一次我们在海外办年会。对，然后在年会上我们当时就是想要去做抖音，就是后来的 TikTok 这个想法。对，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巧合的，而且我也没有在东京有驻足，是直接是飞到 Okinawa， 所以我第一次来日本是去 Okinawa。对，后来慢慢对这个国家产生兴趣，是因为我尝试用旅行来放松我的神经，最后我就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我的放松的方式，就是泡温泉。
0: 那你来了日本之后，随着你在日本住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你觉得对日本的温泉甚至包括日本各种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你会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1: 其实居住在这边之后泡温泉的次数要远远比以前工作的时候少了，但是在 Konola 之后我还是有花大量时间在日本乡间的旅行，可以说是自己开车几乎走遍了所有的都道府县，包括小笠原都去了2次。对，所以其实搬过来之后自己的视角更多的变为这边的居民了。我现在在阿兹米诺，在长野县的阿兹米诺已经住了3年，在米亚库基马宫古岛也有自己的房子，也住了2年多。所以其实无论作为山民县民还是岛民的这种视角来说，可以说体验过了在日本生活的都市的生活和乡村的生活，所以真正体验到日本的生活和作为旅行者的差别还是蛮大的。对，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很多的外国人移居到日本之后可能会觉得不适应，因为这里其实比较适合 不怎么喜欢跟人沟通，但是比较向往去追求自己内心世界平和和宁静的那种人生活。对，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东京可能会缺乏一些烟火气啊，缺乏人和人之间的一些亲密的一些感觉。对，但这个正好是我特别喜欢日本的一点
0: 啊。那除了温泉和旅游之外，你还有没有在日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就是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的地方呢？我记得好像你跟我说过，你还做那个什么叫日秋代库，就是比今天
1: 是的，
0: 这可以聊聊吗？
1: 因为我在乡下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尤其是在长野县，然后我发现有很多的家居杂志都会、和大家解释什么叫日曜大工。
0: 日曜大工，
1: 对，这个词一开始对我来说很陌生、我后来发现原来其实对于日本来说，他们自己去做一些木工，做一些家具，或者是自己去做一些、craft things 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因为在日本有所谓的 home center、那这个概念呢在中国其实是没有的，因为中国我们都通过网购来去购买这些材料，那 home center 就变成了我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去逛的一个、目的地。就平常生活如果没事的话，我在长野就会去逛 home center， 像 Kinds 之类的东西。
0: home center 里面几乎你想买的所有的材料都会
1: 有各种各样的材料，而且如果你想要特定的材料、特定的长度，就可以和他们的工作人员去沟通，然后他们会帮你裁接着你想要的这个长度。所以其实你可以在 home center 里面做任何的东西，小到家具、桌子，大到可能、一艘、小船之类的东西，你都可以在 home center 里面找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这是乡间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乐趣，因为乡下晚上几乎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有很多的时间都泡在 home center 去研究我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做什么样的东西出来。
0: 但是我有一个好奇哈，就是一般像你这样的财富自由的人哈，要是按照一般的这种我们的想法来说啊，他其实生活当中他做任何事情都可以雇人来帮他做，但是你又反而是比较喜欢就做自己各种各样的那种手工的尝试。虽然你已经财富自由了，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我觉得日本特别适合喜欢自己折腾的人来生活，因为其实这些事情这些麻烦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乐趣。如果不自己做这些事情，就不知道比如说打扫窗户、打扫浴室需要经过多少个步骤，不知道各种各样的这种酸性的碱性的洗剂有什么样的作用。然后我觉得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乐趣，尤其是当我退休之后，其实生活没有什么太多明确需要去追求的目标之后，我觉得怎么样让生活营造的、比较有乐趣，就变成了我日常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0: 那就是怎么让生活更有乐趣，你是不是觉得日本能够提供这个环境来给你去实现这个乐趣？
1: 对，是的是的。
0: 好，但是我们在看到最近一些报道，发现你好像并非完全退休，最近又重新出山重操旧业，在日本重新又开始了这种 AI 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工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初衷呢？
1: 对，其实 AI 的这个爆发从22年的年底开始，有了 ChatGPT 之后，很多人包括中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当然也包括日本的科技行业的目光都开始集中到OpenAI 这家公司上面。但实质性我开始重新投入到这个领域是在2025年的10月份，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
0: 也就是去年的十月份，
1: 对，去年的十月份开始、软件工程开始变化了，就是从根本性的变化。那我在入这个互联网行业之后呢，其实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么大的变化、因为现在所有的软件几乎都可以通过 AI 来自动生成，而且是按需取用，就是你需要它的时候它会现场给你写这个软件。所以我觉得软件工程在这样一个时刻的变化是我远远没有想到的，就是从22年开始我没有想到一个变化。所以我真正开始重新关注这个领域就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然后到现在差不多有小半年的时间，我大概做了35-36个产品、其中有15个产品是正式上线的。然后我觉得 AI、有了这么一个强力的生产力之后，可以把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想法变成现实。那现在就像刚才说到的周末大工一样， AI 就提供了一个无限的 home center， 在什么时候取用什么样的知识来构建什么样的产品，完全都是看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需求。那我觉得这个乐趣就变得很有意思啊。以往我们在软件领域去开发一个产品都需要衡量所谓的 ROI， 就是投入产出比、但是有了 AI 之后，我觉得个人也好小的团队也好，几乎不用再去衡量投入产出比，就可以把他们的想法都变成现实。对，非常有意思。
0: 好，你觉得在日本 AI 的研发的环境、还有它的这个将来性发展的前景，你有什么看法没有？
1: AI 这种工具呢，我觉得对日本社会这种缺乏劳动力，尤其是缺乏软件工程相关专业性的劳动力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非常带有一个前提的优势的，就是有很多公司可以被 AI 赋能，然后让他们原本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做得更快做得更好，而不需要依赖于外包的一些生产力。那但是日本其实因为一直缺少所谓的软件工程的人才，所以在顶级模型我们叫 SOTA 模型的竞争上和中国和美国是有非常巨大的一个落后。 但日本也有一些从美国过来的创业公司，像是 Sakana AI， 他们是之前 Google 一个非常有名的论文叫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的一个作者之一过来到东京创办的一家公司。而且日本有很多很多的高校的研究人研究型人才，那所以其实我相信日本会在这个领域在未来会赶上。对，但是现在其实在 AI 的发展的领域，中美这两个大国其实是占了最重要的两部分。那么美国是主要是前沿模型，就包括 Anthropic 的 Claude Code， OpenAI 的这个 GPT 的 5.5， 其实都是现在最好的最优秀的前沿的 SOTA 模型。那对中国来说，可能有大量的开源模型，像是阿里巴巴的千问或者是这个 DeepSeek DeepSeek V4， 对，都是现在整个市场当中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性的模型。那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投资和人才可以在前沿模型上竞争，但是对于日本有大量的这种 2B 的这种公司和大量的这种大企业，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擅长使用 AI 来进行他们的所谓的 DX 的，就是往这个数据化往这个 AI 化的这个工作上去进行改善。我觉得日本的企业其实他们最希望能够看到的事情是 AI 能够增加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能够让他们的企业赚到更多的利润，然后同时又保障这些工人也好，这些知识工作者也好，不会有太多的时间要投入到工作。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关注于这一点，就是怎么样在供给侧去保证效率的问题，然后我相信他们也会做到足够好。
0: 那正好你在日本现在重新做这个 AI 的这种开发的产品，也是一定会想到要适应日本市场的一些投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对吧？
1: 对对，是。但是我们主要做的还是 to consumer 的产品，就是对
0: to C 的，
1: 对 to C 的产品。对，所以我相信我们未来的产品会在日本的 C 端市场，我希望它能够像 TikTok 一样火。
0: 我想你已经有很多梦想，能不能再给我们最后分享一下，就是你对你的人生规划，比如说一个很短的一个未来五年或者十年当中有没有一个简短的一个规划呢？
1: 其实我一开始来日本定居的时候，我是没有想到我还会重新开始写代码的。世界变化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很多。因为我当时选择来日本定居，除了我喜欢泡温泉之外，我从温泉上感受到的就是有很多温泉乡可能500年1000年都不会有任何变化，所以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可能对我们科技行业的工作者来说有更长远的借鉴的意义。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可能过了10年20年就被人忘记了，对，但是文化上的事情可能过了很长的时间都会
0: 千年都会留下来，
1: 对，都会留存下来。所以我现在的人生规划可能更多的就是 focus 在这两年 AI 对这个世界产生的变化，能不能把这些变化能够应用到日本市场也好，或者是我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也好。对，那么未来呢，其实我过的是一种非传统的人生，因为有很多的人到了这个岁数可能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那我可能立业算是做到了，但成家可能就没有做到。所以对我而言，我可能更多还是用一个小孩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如果有更好玩的东西，那我会愿意去研究，也有可能当这个世界没有更好玩的东西，我就无所事事，然后回到退休的状态当中。所以我觉得我对未来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划，但是我觉得日本又是恰恰是非常适合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大家说金色海阔年纪代，人生百年时代，
0: 百年时代，
1: 你可以选择一份职业然后退休，然后再选择一份职业然后二次退休。对，这个就非常符合我想要做的事情的理念。所以我想我可能一直会去做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直到我做不动为止。
0: 一直保持一个童心，
1: 对对，
0: 保持一个好奇的眼光，一种挑战的这种激情。
1: 对，
0: 好，谢谢郭宇今天为我们分享了他在日本的生活还有工作的经历，期待下次你来的时候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
1: 好的，没问题，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谢谢。
2: 郭宇先生是一位站在飞速发展的 IT 行业最前面的人，可是他却热衷于泡温泉，
3: 对，
2: 做手工木工，都是传统的爱好。
3: 对对对，
2: 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或许这样才能够做出杰出的成就。
3: 杰出的成就啊，而且也可以获得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
2: 是。
3: 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郭宇先生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也是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波短情长。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拜拜。
2: 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3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9日上午就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为了做出最终决定，将在用于危机管理的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是，美国主流报纸《纽约时报》29日援引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虽然召开了约2个小时的会议，但特朗普并未得出结论。《纽约时报》还援引这名官员的话报道说，虽然特朗普政府认为已接近达成协议，但仍有一些问题正在讨论中。其中包括解除对伊朗资产的冻结。围绕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数名美国有关人士透露，关于双方有意延长停火60天，并在此期间就核问题展开谈判的备忘录，两国负责谈判的人员已就其内容达成了初步协议。另一方面，多家伊朗媒体29日报道称，有关备忘录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其中，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我们专注于结束战争，没有就核问题进行谈判。美伊谈判是否能够达成协议，目前形势依然不明朗。
1: 对乌克兰持续进行军事入侵的俄罗斯5月25日声称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以报复乌克兰的攻击，并警告驻乌各国外交官撤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消息称俄罗斯正计划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在此之上，泽连斯基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俄罗斯并非通过外交，而是试图使用导弹解决问题，并再次呼吁各国加强对俄罗斯施压。此外，乌克兰总统顾问弗拉修克29日在基辅接受了本台 NHK 等媒体的采访，对于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时使用了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奥列什尼克一事，弗拉修克表示，通过检查回收的电子零件发现，所使用的零件仅在俄罗斯及其同盟国白俄罗斯制造。他随后表示，关于导弹开发的战略方面，俄罗斯正努力避免依赖他国力量，以此表明他认为俄罗斯实际上试图继续通过本国技术制造威力极强的导弹。
0: 旨在讨论安全问题的亚洲安全峰会5月29日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亚洲和欧美约40个国家负责防务的部长等官员出席了会议。越南最高领导人、越共总书记苏林发表了主旨演讲。越南目前正在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同时也在提升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苏林在演讲中指出，国际秩序不应该通过使用胁迫或武力进行的威胁，而应该通过对话和克制而形成。苏林还指出，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一地区寻求的并不是大国的存在或缺席，而是其负责任的参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定于30日发表演讲，题为旨在印太地区和平的美国战略。这一演讲是否会提及台湾问题，引人关注。
1: 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通过了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该法获得成立。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以引入一项名为 JAST 的新制度为主要内容，规定对于部分外国人在赴日之前实施入境审查。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等29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以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Team Lie 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成立。 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民党等予以反对。随着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获得成立，一项名为 JESTA 即旅行授权电子系统的制度将于2029年3月底前被正式引入。该制度规定，以观光等目的赴日的短期滞留，对于部分来自免签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在赴日前实施入

0: 净审查。该制度可简化审查手续的同时，也有望进一步严格防范以非法滞留为目的的入境。此外，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还规定，将在本财年内上调外国人在留许可的手续费。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把外国人在留资格更新和变更许可的手续费根据在留期间的长短进行不同程度的上调，从现在的窗口办理6000日元、线上办理5500日元，上调至在留期间3个月10000日元左右，5年70000日元左右。此外，永住资格许可的手续费将从现行的10000日元上调至20000日元左右。
1: 日本防卫省5月29日宣布，将向北约设在德国负责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持的司令部派遣4名自卫官。该司令部是北约2024年在德国设立的，旨在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持。除北约成员国以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参与其中。防卫省称，将向该司令部派遣4名自卫官，从6月起负责计划的制定和协调工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日在内阁会议结束后，对记者团表示，通过派遣自卫官，可以了解在乌克兰出现的新型作战方法等，由此而获得的经验教训也将有助于加强我国的防卫体制。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总务省5月29日公布的人口普查快报值显示，截至2025年10月1日，日本的人口为1,304,9524人，比2020年上次调查时减少了309,6575人，减幅为 2.5%。为了让人们了解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经济产业现状，日本熊本县于5月28日举办了一个以企业等为对象的研讨会。亚利桑那州与熊本县一样，也是台湾半导体龙头企业台积电前往办厂的地方。往返于台湾北部的基隆与日本冲绳县石垣岛之间的渡轮航线正式开启。为此，纪念首航的典礼5月28日在当地举行。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猪奶奶说，
1: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2: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0: 星星说，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2: 我想看雪。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2: 想去北海道。
0: 米娅说，
1: 北海道いいね。
2: 北海道真好。
0: 星星接着说，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0: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1: 哦呀，
2: 哦，
0: 米娅也觉得星星和平时不太一样。
1: 大丈夫？
2: 没事吧？
1: 顔が赤いよ。
2: 你脸红了。
0: 星星害羞地说她想见一个朋友，她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2: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0: 重点语句，
2: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2: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4: 雪
2: 是雪，
4: 見たいです
2: 是想看的意思。
0: 本课要点，
2: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0: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mitai， 对吧？
2: 对， mitai 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4: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2: 我想见个朋友，
4: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 o， 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 tai 型，那么 o 有时候会变成 ga。
0: 所以 yuki o mimasu， 我看雪，变成了 yuki ga mitai desu， 我想看雪。
2: 是的。
0: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mitai desu，雪が見たいです。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2: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3: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5: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2: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3: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4: 日本で
2: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4: 何
2: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何，而用短句里的
4: どんなこと
2: 什么样的事。
4: したい
2: 是
4: します、
2: 做的态形。
5: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我想吃拉面。
4: 食べたい
2: 是
4: 食べます、
2: 吃的态形。
0: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4: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试试看。
2: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4: 金閣寺。金閣寺。
2: 去是
4: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2: 我去金阁寺是
4: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2: 好，请回答。
3: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0: 常用语句，
2: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1: 大丈夫？
4: 大丈夫？
2: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4: 大丈夫ですか？
2: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 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儿。
4: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0: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6: 大丈夫？
7: 大丈夫？
8: 大丈夫？
0: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4: 大丈夫？
0: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2: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1: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1: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1: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1: おや？
9: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1: 春さんの知恵袋。
0: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2: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0: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2: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儿。
0: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2: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0: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2: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合适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星星会回想起他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2: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0: 朋友们，再见。